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ᱮᱢᱴᱤᱟᱨ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ᱵᱟᱹᱯᱩᱲᱟᱝ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ᱟᱨᱠᱮᱛ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ᱮ ᱨᱮᱵᱮᱱ ᱜᱟᱹᱦᱤ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ᱞᱤᱴᱟᱹ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ᱤᱧ ᱵᱷᱮᱱ ᱵᱷᱮᱱᱟᱣ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ᱞᱤᱴᱟᱹ ᱦᱚᱲ ᱠᱚᱠᱷᱚᱱ ᱵᱷᱟᱵᱱᱟ ᱯᱷᱟᱹᱲᱩᱡ ᱜᱤᱰᱤ ᱢᱮ ᱵᱤᱞᱡᱩᱫᱟ ᱠᱚ ᱢᱩᱨᱩᱢᱮᱱᱟ ᱜᱚᱡ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ᱦᱟᱨ ᱵᱮᱲᱟᱨᱮ ᱡᱟᱱᱟᱢ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 ᱥᱤᱛᱟᱹ ᱱᱟᱞᱟ ᱥᱟᱹᱞ ᱜᱟᱹᱲᱭᱟᱹ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ᱮᱴᱠᱟᱭ ᱨᱟᱡ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ᱢᱮ ᱵᱤᱞᱡᱩ ᱦᱟᱲᱟᱢ ᱛᱟᱹᱠᱤᱱ ᱟᱹᱜᱩ ᱞᱮᱫᱮᱭᱟᱠᱤᱱ ᱩᱱᱤ ᱞᱮᱴᱠᱟ ᱢᱩᱨᱩᱢᱮᱜᱟ ᱡᱮᱞ ᱜᱮᱜᱮᱫ ᱴᱷᱟᱶ ᱥᱟᱦᱟᱨ ᱵᱮᱲᱟ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ᱞᱮᱫᱮᱭᱟᱠᱤᱱ ᱵᱩᱱᱩᱢ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ᱤᱨᱤ ᱪᱟᱹᱣᱨᱟᱹᱨᱮ ᱩᱱᱨᱮ ᱯᱤᱞᱪᱩ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ᱥᱚᱫᱚᱨ ᱞ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ᱚᱜ ᱵᱚᱱ ᱟᱹ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ᱭ ᱜ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ᱡᱟᱹᱛᱤ ᱫᱚᱭ ᱥᱚᱨᱮᱥ ᱥᱟᱹᱨᱤᱜᱟᱭ ᱟᱫᱚ ᱵᱤᱞᱚᱢ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ᱭ ᱨᱟᱠᱟᱵᱟᱭ ᱰᱤᱜᱤ ᱵᱤᱜᱤ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ᱹᱜᱩᱱ ᱥᱚᱱᱚᱫ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ᱫᱷᱩᱢ ᱫᱟᱲᱮ ᱪᱟᱞ ᱠᱟᱛ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ᱭ ᱫᱮᱵᱟᱞ ᱠᱚ ᱪᱟᱣᱨᱤᱭᱟ ᱢᱮᱞᱟᱨ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ᱥᱚᱨ ᱛᱟᱹᱛᱤ ᱡᱟᱲᱜᱩᱱᱟ ᱚᱠ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ᱚᱠ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ᱚᱞ ᱨᱮ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 ᱠᱚᱣᱟᱜ ᱞᱤᱞᱟᱹ ᱠᱷᱮᱞᱟ ᱴᱷᱟᱶ ᱢ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ᱮ ᱚᱯᱷᱤᱞᱚᱜᱼᱟᱭ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ᱦᱚᱸ ᱚᱸᱰᱮᱜᱮ ᱥᱟᱭ ᱠᱚ ᱮᱢ ᱠᱮᱫᱟ ᱥᱟᱱᱟᱢ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 ᱠᱚ ᱜᱮ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ᱟᱭᱨᱚᱝ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ᱰᱟᱦᱟᱨ ᱰᱤᱭᱟᱛᱚ ᱜᱚᱴᱟ ᱠᱩᱞᱦᱤ ᱫᱟᱱᱟ ᱠᱟᱛᱮ ᱠᱚᱧᱞᱟ ᱥᱚᱨᱚᱜᱽᱯᱩᱨ ᱨᱮᱱ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 ᱠᱚ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ᱫᱟᱨᱮᱛᱮ ᱢᱚᱡᱽ ᱜᱮ ᱠᱷᱚᱞᱚᱱ ᱟᱨ ᱪᱮᱞᱯᱮᱧ ᱵᱩᱨᱩ ᱠᱚ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ᱜᱮ ᱥᱮᱵᱮᱧ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ᱡᱤᱭᱟᱹᱲ ᱡᱷᱟᱨᱱᱟ ᱥᱤᱸᱜᱮ ᱥᱤᱧ ᱪᱤᱸᱜᱮ ᱡᱤᱸᱫᱟᱹ ᱢᱩᱞᱩᱡ ᱞᱟᱸᱜᱟ ᱠᱟᱛᱮ ᱛᱚᱣᱟ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ᱮᱥᱮᱛᱮᱧ ᱫᱷᱚᱨᱚᱵ ᱥᱮᱵᱚᱠᱟᱱ ᱥᱚᱞᱢᱟᱨ ᱱᱚᱱᱫᱚᱞ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ᱱᱮᱦᱚᱨ ᱡᱚᱦᱟᱨ ᱵᱷᱤᱫᱽᱨᱮ ᱫᱮᱵ ᱫᱮᱵᱟᱞ ᱠᱚ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ᱴᱷᱟᱹᱠᱩᱨᱮ ᱟᱹᱯᱷᱤᱞᱚᱜᱼᱟᱭ ᱢᱚᱦᱚᱛᱟᱱ 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ᱠᱩᱞ ᱨᱮ 190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ᱨᱮᱱᱟ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 ᱴᱷᱟᱹᱠᱩᱨᱮ ᱟᱹᱯᱷᱤᱞᱮᱱᱟᱭ ᱰᱟᱦᱟᱨ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ᱨᱢᱩ ᱵᱟᱠᱩᱞ ᱨᱮ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ᱨᱮ ᱥᱟᱠᱟᱢ ᱢᱩᱞᱩᱡ ᱞᱟᱸᱫᱟ ᱠᱟᱛᱮ ᱦᱤᱥᱤᱫ ᱦᱚᱭᱛᱮ ᱞᱮᱵᱮᱨ ᱠᱚ ᱫᱚᱨᱮᱱ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ᱚᱸᱫᱟᱲ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ᱚ ᱜᱚᱴᱟ ᱟᱛᱠᱟᱣ ᱟᱫᱢᱟᱫᱟᱣᱮᱱ ᱪᱮᱬᱮ ᱠᱚ ᱪᱮᱨᱚᱵᱮᱨᱚ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ᱠᱚ ᱪᱮᱨᱮᱡ ᱪᱮᱯᱨᱮᱡᱮᱱ ᱫᱟᱨᱮᱱ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ᱦᱚᱸ ᱜᱟ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ᱭᱨ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ᱮᱱ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ᱫᱚᱨᱭᱟ ᱫᱟᱜ ᱦᱚᱸ ᱫᱩᱞᱟᱹᱲ ᱜᱮ ᱞᱮᱜᱮᱢ ᱞᱤᱸᱡᱤᱭᱮᱱ ᱱᱟᱹᱭ ᱯᱷᱟᱹᱭ ᱦᱤᱥᱤᱫ ᱦᱚᱭ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ᱜᱩᱱ ᱰᱚᱜᱚ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ᱚᱞ ᱛᱮ ᱜᱮᱢᱮᱨ ᱜᱮᱢᱮᱨ ᱛᱮ ᱤᱫᱤ ᱞᱟᱸᱜᱟ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ᱤᱯᱤᱞ ᱮᱸᱜᱮᱞ ᱠᱚ ᱨᱟᱦᱞᱟᱞᱤ ᱢᱤᱞ ᱡᱟᱛ ᱠᱚ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ᱠᱚᱭᱚᱜ ᱨᱮᱠᱚ ᱞᱟᱵᱟᱫᱷᱤᱭᱟᱹᱣᱮᱱ ᱥᱟᱹᱰᱤᱭᱮᱱᱟ ᱠᱟᱸᱥᱟ ᱠᱚ ᱫᱚᱛᱟᱞ ᱥᱟᱹᱰᱤᱭᱮᱱᱟ ᱥᱟᱠ ᱥᱟᱹᱰᱤᱭᱮᱱᱟ ᱮᱵᱷᱮᱱ ᱥᱟᱠ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ᱚᱞ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ᱮ ᱛᱟᱞ ᱛᱟᱞᱟᱣᱟᱭ ᱚᱣᱟ ᱚᱣᱟ ᱚᱞ ᱨᱟᱛᱮ ᱟᱸᱫᱳᱲᱮᱱᱟ ᱰᱟᱦᱟᱨᱰ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ᱭᱳ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ᱟᱸᱡᱞᱮ ᱫᱟᱨᱟᱢᱟᱭ ᱟᱛᱟᱝ 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 ᱵᱟᱨᱟᱠ ᱵᱷᱟᱨᱛᱤ ᱴᱷᱟᱹᱠᱩᱨᱡ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ᱲᱢᱚ ᱧᱩᱛᱩᱢᱮᱭᱟ ᱠᱚ ᱪᱩᱱᱩ ᱵᱟᱭ ᱵᱚᱫᱷ ᱟᱭ ᱠᱚᱞᱛᱟᱣᱟᱛᱮ ᱨᱟᱜᱟᱭ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ᱠᱩᱱᱩᱠ ᱠᱩᱱᱩ ᱨᱟᱜᱟᱭ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 ᱜᱮ ᱞᱟᱡᱢᱟ ᱵᱤᱜᱮ ᱡᱟᱨᱟᱢ ᱟᱭᱳ ᱛᱚᱣᱟᱛᱮ ᱪᱤᱨᱤ ᱪᱤᱠᱟᱹᱭᱱᱟ ᱪᱩᱱᱩ ᱛᱟᱵᱚᱱ ᱫᱚ ᱨᱟᱜᱮᱫ ᱫᱚᱭ ᱯᱷᱟᱸᱫᱟᱛᱮ ᱥᱚᱨᱚᱜᱽᱯᱩᱨᱤ ᱠᱷᱚᱱ ᱵᱩᱞᱞᱟᱹᱣ ᱥᱮᱴᱮᱨᱚ ᱧᱩᱛᱩᱢ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ᱭᱮᱱ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ᱫᱚ ᱥᱮ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ᱭ ᱯᱟᱹᱴᱤ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ᱭ ᱧᱩᱦᱩᱲ ᱧᱩᱛᱟᱹᱨ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ᱚᱲᱟᱢ ᱠᱷᱚᱱ ᱠᱩᱰᱵᱩᱰ ᱥᱟᱦ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ᱤᱨ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ᱛᱟᱨᱟᱥ ᱛᱮᱜ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ᱫ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ᱦᱟᱯᱮ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ᱵᱟᱝᱢᱟ ᱥᱟᱞ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ᱤᱲᱤ ᱪᱮᱛᱟᱱ ᱛᱟᱭᱟ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ᱡᱤᱣᱤ ᱚᱱ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ᱤᱞᱚᱢ 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ᱜᱮ ᱚᱞ ᱪᱤᱠᱤ ᱟᱵᱷᱚᱨ 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ᱞᱮᱫ ᱜᱮ ᱥᱚᱸᱫᱷᱟᱲ ᱵᱟᱦᱟ ᱥᱚ ᱞᱮᱠᱟ ᱪᱤᱠᱤ ᱵᱟᱦᱟ ᱥᱚᱫᱚ ᱜᱩᱞᱞᱟᱹᱣ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ᱜᱚᱴ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ᱚᱞ ᱜᱮ ᱟᱢᱟᱜ ᱚ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ᱭ ᱧᱮᱞᱟ ᱟᱢᱜᱮ ᱧᱮᱞᱢᱮ ᱡ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ᱜᱮᱭ ᱦᱟᱨᱟᱭ ᱡᱟᱱᱟᱢ ᱨᱚᱲ ᱫᱚ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ᱢᱟᱨᱟᱝᱼᱟ ᱧᱩᱛᱟᱹᱛ ᱨᱮ ᱛᱟᱦᱟᱢ ᱛᱩᱠᱩᱡᱚᱜ ᱠᱟ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 ᱱᱤᱯᱩᱡ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ᱫ ᱛᱮ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ᱜ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ᱥᱟᱹᱨᱤᱭᱮᱱ ᱟᱢᱟᱜ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ᱚᱸᱜᱟ ᱟᱲᱟᱝ ᱡᱤᱦᱤᱞᱚᱜ ᱜ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ᱵᱩᱰᱩᱭᱮᱱ ᱟᱢ ᱫᱚ ᱢᱤᱫ ᱠᱟᱹᱲᱤᱭᱚ ᱵᱟᱢ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ᱛᱤᱨ ᱜᱟᱵᱟᱱ ᱠᱮᱫᱟᱢ ᱜᱟᱭᱟᱱ ᱵᱤᱫᱩ ᱪᱟᱸᱫᱟᱱ ᱫᱟᱨᱮ ᱜᱮᱫᱷᱚᱱ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ᱤᱨ ᱚᱞ ᱠᱮᱫᱟᱢ ᱚᱞ ᱪᱮᱢᱮᱫ ᱚᱞ ᱩᱯᱨᱩᱢ ᱮᱞᱠᱷᱟ ᱯᱚᱛᱚᱵ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ᱹᱨᱥᱤ ᱯᱚᱦ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ᱚᱨ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ᱟᱨ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ᱜᱟᱡᱟᱲ ᱦᱤᱛᱟᱹᱞ ᱵᱟᱠᱷᱟᱭᱟᱨ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ᱥᱮ ᱟᱢ ᱫᱚ ᱯᱷᱟᱣᱩᱱᱰᱟᱨ ᱚᱯᱷ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ᱞᱤᱴᱟᱨᱮᱪᱟᱨ ᱮᱱᱰ ᱤᱱᱵᱷᱮᱱᱴᱟᱨ ᱚᱯᱷ ᱚᱞ ᱪᱤᱠᱤ ᱥᱠᱨᱤᱯ ᱱᱚᱝᱠ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ᱢᱚᱱᱛᱮ ᱥᱟᱡᱟᱣ ᱢᱮᱱᱟᱢ ᱢᱚᱡᱽ ᱜᱮ ᱡᱷᱟᱠ ᱡᱷᱟᱠ ᱪᱮᱫ ᱠᱤ ᱢᱟᱹᱱ ᱢᱚᱦᱚᱛᱛᱮ ᱟᱢ ᱫᱚ ᱪᱩᱨᱩ ᱵᱩᱨᱩ ᱢᱟᱹᱱᱢᱤ ᱪᱮᱱᱛᱮ ᱟᱢ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ᱞᱮᱫᱟᱢ ᱜᱚᱴ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ᱜᱮ ᱡᱟᱣᱨᱟᱱ ᱞᱟᱜᱟᱣ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ᱠᱚ ᱜᱟᱨᱩᱢ ᱜᱟᱨᱩᱢ ᱚᱱᱛᱚᱨ ᱵᱟᱦᱟ ᱢᱟᱞᱟ ᱟᱢᱟᱜ ᱦᱚᱴᱚᱜ ᱨᱮ 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ᱤ ᱞᱚᱴᱟ
ᱵᱤᱨᱵᱩᱨᱩ ᱫᱟᱲᱮ ᱨᱟᱱᱤ ᱜᱟᱹᱭ ᱱᱟᱹᱭ